是关键这个原因，关键在就是说，我拿这啥东西来看家的，他都关键完了，你就进。我那心里，我那心里你要做完了就做，我那也是干不顺气的完了。啊，我说我们可以有，我们有的也可以，行不嘛？心里我咱来就做完，搞不就干我那自己不比谁。我叫安了，那个朋友到了，带着锅啊，真是可怜。啊，我这个朋友怎么能过呀？我这锅买来就那什么，阿妈可以。现在我呢，正在这挨着的把这挨着的阿妈那啥的，再一个人呀，阿拉这不接，那我这个人，我这我是在把这挨着的吧，我那是在。

0: 用武器，为着把这个小人物都不敌，把这件小人拿不了。
1: 光那警察来呀，咋找到的？哎，你好，搞了半年，满地出了阿婆的骂你，这些搞了毛不顾毛阿里搞的。
0: Waɗannan
1: da ma ƙarin wasu rahotanni na nan take cikin shirin tare da ni